重，山河不足重，重在遇贵人。一段良好的情感永远是具备成长性的，而并非让自己失序向下沉沦。只有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变好的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在良性的关系里汲取向上生长的养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清凉夏日，
2: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2: 春暖花开，
3: 相约好时光，
1: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

0: 看木料校正，看批木剖析，一草一木皆学问，一笔一画皆人生。我们识字不仅仅是认识一个符号，更是在跨越千年，读懂古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读懂藏在中华文化里的细腻、通透和从容。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吧，跟我一起背古诗，唱好大一棵树。

动健康人生，乐享活力生活。由江苏广播携手扬子江药业共同主办的龙凤堂黄旗津社区广场舞大赛9月22号正式开赛。赛事覆盖南京江宁雨花台，24支社区优秀广场舞队伍轮番登台，特邀专业评委现场打分，历经三场预选赛、两场淘汰赛，层层角逐，最终会师总决赛。三场预选赛于9月22号到24号依次落地雨花街道能人里社区托米广场、铁仙桥街道铁仙桥社区。

了这头黑猪。这个时候他已经长出了獠牙，这就意味着他彻底摆脱了被摆布的命运。这是一段属于猪的传奇，可也映射了很多朋友的渴望。生在世间，人人都被社会赋予了角色，人人被绑缚着无尽的枷锁，既有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也有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还有莫名风行的各种潮流，以及隐形却顽固的社会时钟。人人被社会裹挟着一路前行，满心不甘又无处可逃，只能在无休止的精神内耗里苦苦挣扎，却忘记了作为有尊严的智慧个体，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原本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活着的义务。如果活着总是被规矩束缚，那不妨做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不盲从他人，不屈从世界，不委屈自己，不放弃追求，耐心倾听内心的声音，坚定走向真正渴望的方向。王小波说，我们没办法决定怎么生怎么死，却可以决定怎么爱怎么活，把每一天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就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跟价值来，即使因为生存的压力委曲求全，也不要忘记出发的初心。即使在世俗的牵制下被迫和光同尘，也千万不能磨灭了本性。活着是一件沉重而严肃的事情，它意味着人需要在苦难中忍耐，在绝望中等待，在世俗的喧嚣中保持独立思考，然后坚守自我。但是只要你把每一天都用来成全自己，只要你勇敢地为自己活过，人生便从此有了意义。往后余生，我亲爱的朋友，请大胆为自己而活吧。来听郝云唱出《活着》。

0: 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4: 北京时间1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宋为师上路了。
1: 师父，上路了。

0: 第四集。
1: 这场戏啊，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顶的商司母戊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顶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鼎在抗日

0: 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吧？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1: 对呀，这个啊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再给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地的给撕成二地的。
0: 哦，此话怎讲？
1: 就是把烧鸡撕开平摊以后，还要保持一只鸡的完整形状。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三D转二D。
0: 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哎，那这个炖菜叫什么？啊，
2: 这个是安阳本地最著名的小吃，扁粉菜。
0: 嗯，口感真好哎。哎，刘健，我告诉你啊。每次回大陆来，各地的美食简直太让我着迷了。
2: 是吗？
3: 中国的胃啊，中国人最了解。邓丽啊，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好好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
0: 哎呦，爷爷，我何尝不想回来啊？就是，你知道的啊，做我们这个行业，离开一个星期，可能下个月就被淘汰了。
2: 哎，邓丽，我想你在这边应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
0: 嗯，我可以考虑一下。哎，张宏教授，我想请教您，如果没有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会怎样？
1: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没有甲骨文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么西方的历史书和学校教材，甚至包括国内的许多历史书和教材，会依然将西周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国也只会被标记为3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至于商朝和夏朝，那肯定是不存在。
4: 商代中期桓濠聚落遗址是我们2021年4月发现的，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千米，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
1: 宋队长，我也说两句。
4: 哎，
1: 这座商代中期遗址的发现呢，彻底打破了国内外学术界数十年来的争论和质疑，那就是环北商城比过去的殷墟年代早，也就直接证明了商代中期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4: 是啊，我们目前所在的陶家营遗址啊，是环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聚落。这些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啊，对于研究商代中晚期都城的范围布局，研究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和交流等，以及对商代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的进展啊。
3: 对，
0: 我真的见识到了中国考古人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对了，我还想请教宋队长一个问题，是有关甲骨文的。
4: 你爷爷邓教授还有张宏老师都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聊啊。
0: 就是甲骨文上记载的文字大都是祭祀问卜的内容，那是否可以推断殷商时期上至朝廷大王下至贩夫走卒，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非常依赖祭祀占卜啊？
4: 可以这么说。从遗留下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和周围社会的认知还处于人神之间的模糊状态，还很蒙昧，所以啊他们的行为会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
3: 是的，他们甚至把祭祀、占卜和军事战争都摆在了同等重要的。

0: 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
1: 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2: 谢谢，谢谢你。
0: 谢谢。张教授
1: 啊，
0: 可否借一步说话？
1: 啊，请，咱们去那边。
2: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好好聊。刘健，我们走。
3: 两位老师，对不起，我们俩适配一会儿。
0: 好好好。

0: 是那样的有表情，那样的自然，自己差得远了。从此以后，德莫斯蒂尼就跟着这位演员学习，他每天早起晚睡，认真地训练嗓子，改进发音，他养成了大声朗读的习惯，甚至是在登山或者在海滨散步时，也力求使自己的声音盖过狂风或波涛的响声。为了纠正口吃，使发音清晰，他把小石子塞在嘴里，练习清楚的发音。德莫斯蒂尼不仅训练自己的发音，而且还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他特地研究了希腊的诗歌、神话，背诵当时的悲剧和喜剧。他还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文体和风格。当时经常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被公认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演说大师。他每次演说，德莫斯蒂尼都去听，而且细心地揣摩着这位大师的演说技巧。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磨练，德莫斯蒂尼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他3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演说家了。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傍晚，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雅典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率领大军侵入了希腊半岛，而且正向雅典方向开过来。雅典全城哗然，街上燃起了熊熊烈火，这是通知召开紧急公民大会的信号。第二天清晨，惊恐的人群来到公民大会会场，当下雅典向腓力二世屈膝，从此雅典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德莫斯蒂尼也被迫离开雅典，流亡异乡。公元前323年，接替腓力二世的亚历山大国王死了，德莫斯蒂尼返回了雅典，组织了反马其顿的运动，后来失败自杀身死。德莫斯蒂尼虽然死了，但是他反对马其顿侵略的演讲词却被印成了《论腓力演讲集》，到处流传。这位雄辩家烈火般的话语，永远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2: 流氓啊，
3: 我得吓唬他。
2: 要这么罚呢，
4: 罚5000，我没钱。你有钱，他不走，我要动手你就死定了。
2: 什么老师
4: 啊？老师，我真没钱了。
2: 没钱好，
3: 拿两瓶饮料，明天早晨结账。
4: 别以为老师，我上回喝这瓶饮料，我闹了一个礼拜肚子。
5: 胡说，毕竟吃脏东西了，我那绝对是绿色安全放心食品，这都咱亲手做的。
2: 哦，凉水汤精加食色。
5: 你也卖过？
2: 没有。
5: 行啊，我这秘方你怎么知道了？
2: 什么秘方啊，造假都这样。
5: 今儿要拿不出5000来，
4: 愿意到天地会去。
2: 我
5: 给你倒霉了，我给你5块还不行？你看这孩子一嘴瞎话。
2: 你几来的？
5: 那天早晨我一进教室，俩孩子打起来了。
2: 哦，
5: 正在揪着。
2: 嗯，
5: 别打，我松手，大耳朵羊说你的都过过。
3: 那年冬底是多冷啊！
2: 啊，
3: 天哪，5点多钟了，都快黑了。
2: 哦，
5: 坐直那孩子
3: 还吆喝，
2: 嗯，
4: 买墩饽饽，
2: 多可怜。
4: 快来买来吧，2块一份啊，就剩2对了，快来买来吧。
2: 把孩子冻
5: 的，哎呀，我在屋门口一听，
2: 嗯，
5: 和这孩子吆喝跟蚊子叫一样。
2: 哦，
5: 这得多的卖出去，天一黑货都砸手里头了。
2: 他不疼孩子，疼他那破货。
5: 哎呀，把我给急的。
2: 急，上屋里待着去。
5: 我不能躲开，我得盯住了，怕他贪污公款。
2: 至于吗？
5: 一拉门就出去了。
2: 嗯，
5: 尹大头，张吊门。
2: 哦，你说这尹大头我知道，尹孝生说相声的。

0: 怪物啊！
1: 我说，宝贝儿，宝贝儿，别哭，长脚门啊！啊，用丹田气，一卯劲儿，这两堆卖出去，我给你提成。
0: 提什么成？

0: 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慢慢的才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了。
1: 是的，还有就是要把大目标拆成小步骤。
0: 嗯，
1: 很多家长呢喜欢给孩子去定目标啊，说、
0: 嗯、
1: 哎呀儿子，这学期你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啊。
0: 这话我听得太多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目标太远太大太空，孩子呢、
0: 嗯、
1: 看不到头啊、
0: 嗯、
1: 非常的容易泄气。
0: 是的，嗯。
1: 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把大目标切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看得见的步骤啊、
0: 嗯、
1: 比如说写作业要认真，可以具体成放学回家先喝点水上个厕所，然后坐在书桌前把每天的作业列出来、
0: 嗯、
1: 做完一项打个勾、
0: 嗯、
1: 啊。再比如说要阅读，可以具体成每天睡前15分钟读完和爸爸妈妈说一句、
0: 嗯、
1: 今天最有趣儿的地方在哪儿、啊、
0: 哎哎，对，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其实还是挺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陪孩子去建立一套固定的放学流程。哎，什么叫放学流程呢、
1: 嗯、
0: 就是好习惯啊，它其实不是靠你长期提醒出来的，而是靠固定的流程长出来的。家长跟孩子一起商量出一套放学后的安排流程，比如说先吃点东西、
1: 嗯、
0: 然后休息20分钟，接着做作业，做完作业之后呢要自己先检查，然后呢再把所有的明天要用到的书包收拾一遍，准备第二天的书本、
1: 嗯、
0: 然后最后才是玩的时间。然后你把这个时间这个流程给它固定之后呢，哎，它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好的习惯呀，对不对呢？
1: 是的，还有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负责。

0: 责啊。那孩子呢，如果是真的是把自己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就容易养成好习惯。
1: 是的
0: 啊，书包自己整理，作业孩子自己检查，忘带东西让他自己面对老师的提醒。家长可以提醒，可以示范，但是不能包办。
1: 没错啊，
0: 孩子呢偶尔忘一次错一次，其实呢不是坏事呢，小小的吃亏呢也会让他记住，下次就长记性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那家长呢过度包办呢，实际上是表面上帮了孩子，然后把他的独立机会拿走了。那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呢，哪怕只是今天比昨天早起了5分钟，今天主动把作业本拿了出来，今天自己整理好了书包，都值得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值得被肯定的啊。所以呢家长也要善于去发现，当然了，你要允许孩子会有反复的习惯的养成，从来不是只退这个只进不退的，对吧？有的时候一条直线你退一步再往前两步，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家长啊，咱们得稳住心态，孩子才能稳。开学呢已经这个快1个月的时间了，正是把这种好习惯扎根下来的时候，少一点着急，多一点陪伴和耐心啊。家长们呢也不要给自己设置那么多的焦虑点，陪着孩子把一件件小事坚持下来，孩子就能够稳稳地走进这一学期，而且呢是越走越有劲儿。刚才我听你说这个孩子如果早起5分钟就要给到鼓励，我觉得现在都不是早起5分钟，而是他能自己不用叫起床这件事情就值得很多家长庆幸一番了。有很多小朋友多少是早上爸妈三催四请的啊，赶快起床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再去请一遍，哎，赶快起床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说开学啊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这么多年学知识的同时呢，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其实不是知识，学的是这个好的习惯。只有在这个高中之前啊，把这个好的习惯养成了，大学之后才能自主学习、啊、
1: 对，是的，
0: 这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
1: 这个从小就要培养孩子们的自主能力，否则离开了家长的催促，老师的催促之后，他自己又能做成什么呢？对吧？这可能就是值得现

0: 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看老师。
5: 小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6: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5: 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个虽然呢气候非常的适宜，但是呢可能有很多熟悉的听众朋友也听出来了，我这个鼻子啊这个又开始了。可能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鼻炎的困扰。这个天气呢转凉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呢屋子里面稍稍一闷，一冷一热之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到秋季鼻炎好像发作的频率也会多一些。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这个天气可能会有一个这个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

0: 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胡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首先欢迎胡老师，也请胡老师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好，朋友们好，我是诗人胡贤。大家下午好，
0: 欢迎胡老师啊。胡贤老师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也是扬子江诗刊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的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老师的作品太多太多了，像诗集《阵雨》《沙漏》《定风波》《葱茏》《水调歌头》，包括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等等等等，作品呢也被翻译成很多的语言。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和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等等等。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啊，胡贤老师也是凭借着祖师高原升起，荣获了2025年度的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那么首先，我觉得咱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聊起，先来请胡老师分享一下，那么得知获奖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呢，那获奖当然是好事情。因为呢，这个像人民文学奖它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0: 很有分量的奖项，
1: 所以还是比较高兴的。
0: 那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些心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去领奖的时候，包括站到台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呀，这个都有点模糊。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高兴的那个吧，就跟来这儿录节目差不多吧。上台之前听他们摆布，然后让你录什么录什么东西，然后再录视频啊。什么摆什么首饰啊，就这些。
0: 一个有趣的然后新奇的小的体验啊。那么想要问一下，这次获奖的这部作品《高原升起》对您来说它有着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1: 它是这样，它是我呢就是到新疆、到甘南加上到川西吧，这些地方呢去游走的时候写的诗。他们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呢它这个各个地方的文化地貌又很差异又很大，历史也不同，我就结合自己的这种观感。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啊，接近60岁了，也想有一点这个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诗人他是这样，他有一个青年往中年的过渡，同时还会有一个中年往晚期风格的过渡，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这方面探索。探索呢，你就是说你所有的改变都要借助作品来完成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呢它对我来讲它可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啊，把自己的自觉的转变的这种想达到的一些效果吧，想放到自己的这个诗篇里去，里面有几首还是相对满意的，像这个在新疆写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啊，像川西的那种昌烈寺啊，听僧侣闭关啊，相对来说比较满意一点，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
0: 这个我们慢慢来聊聊，聊一个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判断啊。我觉得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觉。就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人啊好像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但是刚才胡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您是在主动的自觉的去寻求一样改变
1: 啊，求变。
0: 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就是时间已经如此的残酷了，已经如此的匆匆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抵抗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这个希望青春永驻吗？
1: 实际上就是抵抗，要抵抗的是一种写作惯性
0: 啊。
1: 一个人他在这个几十年的写作当中，在一个阶段里面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掌握了一种娴熟的表达方式，但是呢他的这个束缚性也很强。你比如说像写诗，你会发现哎，很多诗它的模式好像自我上有一种惯性的重复，那么在自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不管自己的写作目前会不会出现滑坡，会不会因为改变不成立，但是我觉得要改变，要改变，要对抗自己的惯性，要争
0: 取，
1: 就是说你比如说它成为了 这个世界文学的

0: 当中的宝库的璀璨明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你说唐代那有了杜甫，有了李白，也再早的有了屈原这样的人的诗歌，他才能被发现他的价值。
1: 嗯，
0: 像这个杜甫他是一两百年，像春江花月夜的时间就更长啊，我们有细数过，也许过了上千年吧，他才被发掘出来。我觉得所以呢，一个人一个诗人的使命呢，就是说你写出最好的那种作品，就像这样的作品，我们只有看到这样作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这么美，汉语可以写成这样，就是那个时代的汉语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瑰宝。然后呢，其他要交给这个作品自身的命运，要看看他在时间当中他会遭遇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读者，会遇到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啊命运遭遇。我觉得诗歌呢，它只要是好诗，它就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在这种时间的漂流当中，它会啊有自己的奇遇。
1: 嗯，
0: 但是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好诗可能被埋没掉了。啊，可能由于某种偶然或者其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坏的诗歌不会流传下去。
1: 嗯，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
0: 有时候我们这一首诗可能，它整个的就被触动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在诗歌上面，诗歌的写作是比较特别的。
1: 嗯，会有一些突然被击中的瞬间。
0: 对，
1: 嗯，接下来我想征求一下这个胡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当着诗人的面去谈论他的作品，并且要求他去解释自己的作品，是世界上一件顶级残酷的事情
0: 啊。对，确实如此。因为诗歌呢，它是我们古人说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像罗兰巴特呢，他有一个西方的。这个评论家嘛，罗兰巴特有一个理论，他认为就是诗人已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完这个作品之后，作者就等于不存在了。
1: 嗯，
0: 那么创造这首作品的就是读者啊，最后使这首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理解啊，可能是属于他某一个层面上的读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啊有更多的读者或者流传千古，但是你做不了主，因为他有读者确定。所以在读者那里，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读者那里，一首诗有自己的生命和遭遇，有自己的命运啊。所以作者对自己的诗最好可以不谈。
1: 其实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节选啊，但是我还是想申请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稍稍的聊那么一两句，好不好？
0: 可以。
1: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胡弦老师的这个一个诗歌的小节选，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就叫做"抒情的时代已结束，但对发生的渴望已转化为倾听，蛰伏在体内。"并在那里无声的膨胀。就我当时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刚才我们聊到的被击中的感觉，抒情的时代已结束，就是有一种大幕拉

0: 悲伤
1: 脑海当中，就是亲切。亲切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一些活动上面都有过一些碰面，
2: 对
1: 啊，就有一种见老朋友的感觉。那么我相信对于齐志老师来说，这个亲切就更有一份重量。
2: 对， 对， 对，
1: 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回到话筒前，注意是回到话筒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是不是从这样的一段小小回忆开始聊起。
2: 在88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几十年了，88年我在我们那个时候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其他的这个音乐广播啊，是交通广播，没有这些，它只有一个呼号，所以当时每周有一个星期的有一天的下午4点钟，我会来到咱们台里，我会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光。
1: 哇，就一下子把人拉到了这个过去的时光啊。
2: 那是一个文艺节目。
1: 嗯，
2: 那为什么化名文光呢？因为我当时是业余的，是个嘉宾主持，我在我们江苏电视台，那个时候也只有一个台，没有有线，也没有其他的频道，就是江苏电视台也有一个节目，是每周四的晚上8点。

0: 不仅仅自己的痛苦，给整个家庭啊等等之类，他都带来麻烦，因为大家要盯着这个，不能让他有什么事情呢，他自己没有办法来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了，那怎么办？那么我就问他，
1: 就是不管从哪一个题目开始着手，
0: 嗯，
1: 它都是始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0: 对啊，如果你出一个题目叫春天，你马上就写，哎呀，春暖花开，百鸟齐鸣，你就写完这个，老师睡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如果这么来写，一直写到最后，有逆转吗？他说到了天暖和一点就怎么怎么。哎呀，那今年年初十了，对我们洗被子什么，我们就要接外公回家了。你不用说春，就能感觉到春，而且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也是生命的春。
1: 嗯，就心里的那朵花开了，比自然界的任何一朵花开都更加打动人。
0: 对，你要是编一个奔跑。你说哎呀我跑得多吃力啊，你就奔跑，我叫上体育课呀，我就是什么跑800米啊什么之类的东西，跑得跑不动了，这是我想起来我应该怎么我终于跑到最后了，
1: 嗯，
0: 不感人。
1: 对，
0: 我这个是什么，一下课我就往医院里跑，
1: 嗯，
0: 跑，你为什么跑，就跑，刮风下雨就什么时候跑，噼里啪啦踩着水跑，跑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哎呦，电梯刚上去还好多的人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跑跑跑，我越跑越开心。你怎么开心呢？你气都喘不过来，我开心。你为什么开心？跑跑一直跑到那个门口，喘着气，然后赶紧看到窗口，哦，看看门一推，外公，外公从窗中，陈胜，
1: 嗯，
0: 你看看，奔跑吧。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望说是生活中来了一。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今日是你我犯的病。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前方到站财神庙，可换成十八路。然后仙境中心竖着实时可以更新的神仙香火牌位的大屏。

继续来说说电影《八仙》，电影还揭示了更加黑暗的一面啊，就是作为仙境的管理者，福禄寿三星私藏了无法纳入神仙管理局公账的巨额赃款。从现代化的神仙城市，到科层化的运行规则，再到人心的贪婪和腐败，这部电影制造了可供观众对号入座的趣味，也消解了神仙的神圣性。仙凡身份的差异，仅仅成了权力体系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阶层之分，这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除此之外，这部电影也通过层层的故事反转，混淆了我们有关于仙凡身份和价值高低的固定认知。电影一开篇，逃难船上的灾民谈起护保神仙因为丢失琉璃灯被贬为凡人，有一位难民愤愤不平地说，他不会就混在我们凡人堆里吧，不会也要去蓬莱避难吧。话音刚落，镜头一转，吕洞宾扮的那个侠客握着剑就站在暗处，被闪电照亮了脸庞。蒙太奇式的视听语言刻意将被贬的仙人的那个身份和吕洞宾联系在一起。那后续的电影情节当中，吕洞宾是被贬仙人的猜测也多次惊人提出揣度，一步步引导观众在心中坐实吕洞宾的身份。但直到电影结尾，他的真实面目才被揭露，原来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受到诅咒永世不能成仙的普通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凡人，却拥有比神仙更胜一筹的侠气、胆识还有担当，也成为了电影当中带领众人化解危机的主角。而他们要捉弄和对抗的反派，不是投机钻营的三星，就是自私自利的杨戬。总之都是神仙。在与主角团对峙的时候，杨戬说，凡人是会流血的，是会死的，为什么你们这些废物要来送死？而吕洞宾这样说，正是因为我们凡人会流血会疼，才会感同身受。就这么一个逻辑，颠倒了仙凡的价值排序，高尚的品格不再来自曾经有的仙位、神仙血脉和未来成仙的命数，而是立于纯粹的普通人。

之中，可以称他们为勇敢的人了吧。来听到这首草东没有派对，勇敢的人。

吕洞宾也认同了钟立纯的行为，当东华帝君说来终南山是为了修仙，成为普通人企及不了的神仙，吕洞宾就说我不想成为神仙，我想成为钟立纯那样的人。这两个人都抗拒神仙的名号，立正就算站在凡人这一边也照样能够胸怀大义。而讽刺的就是冒充神仙的凡人主角团的确成为了蓬莱最灵验的神仙啊，真的做到了给百姓排忧解难，做了不少好事。不必拥有神仙的身份，仅凭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就能完成神仙的职责。这意味着过往那套传统的仙凡序列在这样一部动画神仙电影里反而失效了，挺幽默吧。到底什么是神仙呢？每个人心中自有答案。来听吴克群，人生超幽默的。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靠谁去削平？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
1: 陛下如果行事以公，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
2: 依先生所言，那五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
1: 难道不是吗？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为何又要反李从珂？前朝失踪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不曾见到天下太平，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四个字。太平之事，行政当清。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陛下若终结此事，欲霸天下藩镇，欲使四海归于，欲治九州太平。如果靠杀人，是做不到的。
3: 司马钦的史书用得比正书，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
1: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使之。
3: 凭什么？
1: 就凭陛下生的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

0: 陛下，臣等不敢违背陛下的遗言，王全斌，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今日杀了王某一族，臣无话可说；若陛下不能，禅宗万死。
1: 官家，官家，出事了！官家。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15年前的今日，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

按民之主，于朕相比，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你是做了史相的，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到。兄弟们与朕良多，朕实在是。

0: 你朝廷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管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1: 管家。

0: 六月，免泽州、潞州诸县田租尺，丁夫给付三年尺。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
1: 世宗庆陵赤。
0: 八月，命宰相岛屿赤，还有，
2: 真是恩威难测啊。
3: 哟。

后的跟着。登到一处高坡，元帅徐达用手一指：“陛下，你往前看看。”哦，眼前一架大山。对，这座山叫天荡山。翻过天荡山，十几里路就是柳河川了。现在开明王常。

0: 我把开明王常遇春几万人我救出来。朱元璋一听，这个东西真不知轻重，这孩子哪儿都好，就好放空炮。这我早就说过这事儿。
1: 每次寒冷，
2: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韩金虎了，咱介绍几句。他就靠这资本。韩金虎没事就说，我爹替死的，用我爹的生命换来的大明的江山社稷。我本身虽然没功劳，我爹有功劳。怎么的，到哪也得把我摆到上份儿。所以朱元璋马皇后对他这一疼爱就宠着他，尤其是姑爷，他就在京里头说一不二，专横跋扈，要不那嘴撇的老像八万眼，跟那瓢差不多少，目空一切，他对那些功臣根本不摆在眼里的，心里老想你们有什么功劳，你们不就能打仗吗，跟我爹比比，照我爹差天地，我爹立那功你们没法比。他出于这种心理才这么骄傲，才这么目中无人，这是一。另外马皇后对姑爷非常器重，那么别人暴打前敌，韩金虎在家干什么，学能耐，这小子酷爱武艺啊。曾经有一高人姓周，叫周泰，使大枪使得好，拳脚棍棒无一不精，请到皇宫内院身为御教师，专门传授韩金虎的能耐。这小子也有本钱，那不是饭桶，不过就是有点心术不正。今天初到白羊关，这小子心里就想了，半路上皇后跟我说了要夺兵权呢，眼看胜利在望，全国即将统一啊，这些功臣一个个自己觉着自己了不起，这个夺地盘，那个掌兵权，将来肯定有离心离德的那天。皇后告诉我，利用这机会叫我立立功，一旦立点功劳，加封我的官职，把兵权就拢揽到我手里头。他是按着这心，所以他非要跑这支令，最后跟田代彪争执不下，大伙说怎么办呢，比武吧，要跟花枪太保田代彪比武。朱元璋不愿意，朱元璋一听什么事儿，这是大敌当前，不跟元人开兵见仗，自己人跟自己人比划什么，有这必要吗，就不同意。但是做不了皇后的主，女人当家，马皇后掌权，将来说的后文书，要说朱元璋是傀儡也差不多少，都是马娘娘说话算。马娘娘乐了，陛下这有什么，自家人就让他们比一比呗，哎，谁行谁就做先锋，谁有那本事谁就到柳河川去报号，也让陛下看看谁是龙谁是熊，那怕什么的。喂，哎，朱元璋一想，我做那缺德的事儿，对不起皇后，皇后今天提出这个要求我给驳了，肯定他心里不痛快，哎，听他的吧，降旨准了，两个人比武。大伙一看，呵，这好好啊，凡是些开国的功臣心里都偏袒着田代彪，你田代彪没根儿，也没有裙带的关系，就是光是一个人，就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但这些人向着他，到了院里头，两个人上马抄枪，开始比试。这一伸手，田代彪一看，韩金虎有两下子，哎呀，打了那么二十几个回合，田代彪就发现他的枪法跟自己的枪法差不多，哎呀，没落着，这要落一落，我们俩这门户可能还是一个门户，不能分出胜负来。朱元璋心里明白啊，那长毛小子够坏的，这是他冒出这么个主意，明明心里是站到田代彪这方面，他也看出来韩金虎未必是田代彪的对手，就想算了，这比划比划得了。皇后你一看，好好啊，常将军想得太周到了，这倒是上策。是啊，方才我一时疏忽忘了这一点了。来呀，

0: 准备文房四宝，叫他们签字画押。
1: 皇后，这
0: 哎，陛下就这么的。我，但是田代表，那大枪练得太好，炉火纯青啊，出手如电。那枪缨一炸，跟金蛇相似，啪啪啪，扎梗嗓，挂两肩。韩金虎就有点手忙脚乱，哎呦！赶紧用虎头造进枪，往外一拨了，哎！他往外一拨了，这个精力啊全在上半截，把下半截就不要了。田代表一看行了，这枪扎上的是虚招，啊啪啪一就翻个，后把一立，前把一逼。哎呀，田代表就在这一瞬间还想，不能扎他肚子，枪尖子那么长，扎肚子那就完了，扎腿根也太重，扎腿根把大腿给他卸下来还不行，得了，在这个大腿根的边上一点，离这半尺左右，也是肉厚的地方，给他卯个眼儿吧，别伸了，三分多伸吧，也就这样就行了，你看。要不怎么叫专家，这枪就这么地了，我想跟田代表比比气力，讲究的是弓刀石马步剑，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得全能才配得起做个大将，单一那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咱比比气力怎么样。田代表一听，今天遇上缠磨头了，怎么甩也甩不掉了，比气力怎么比。皇后一听眼睛亮了，驸马说的在理儿，在理儿啊，陛下你就答应吧，就比比气力。进屋怎么个比法，方才我到院里头，我看院里大门左右有一对铁狮子，哎，咱们就举举铁狮子，看看谁力气大，先看我的。皇后说，你负伤了是不是影响，没说的，我不怕这个，我练就得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练，我怕什么。长帽在旁边一听，这小真能吹，别扯淡了，十三把太保的横链刀枪不入，你那都冒红了，你还是横链，他妈唬谁，这小子真能吹，要比比吧。但是韩金虎一口气喝了三口酒，酒助英雄胆，摘盔卸甲，换好短衣襟小打扮，板带沙腰，穿上薄底的靴子，袖面高挽，迈大步到外头了。这会儿二十几个军兵把那铁狮子抬到院里头来了，都给准备好了。朱元璋还真就没看过他这姑爷这能耐有多大，也没看过他举这个，也想开开眼。朱元璋看着，满营众将都在这瞅着，

0: 所以别把梦。
1: 这铁狮子转了几圈，这铁狮子有这么高，上头一卧狮子，底下个四方坨，那玩意儿铁铸的，大伙一看呢，就得有千斤的分量，就得超过千斤，韩金虎能举起来。咱这小子围着铁狮子转了那么几圈，狮子卧着，抓这地方就行，抓住狮子腿儿，一拖着底四方的墩儿，估计这差不多少。骑马蹲裆是啪往这一站，哎呀，嗯，你说你干嘛呢？气功？你没看过香港电视连续剧吗？港台那剧全有这个，咱们大陆也有，先得练练气。

0: 气功，这个气功这是真的，但有些人呢不会，瞎唬人，会的人不是那么多的。韩金虎还真会啊，跟老师周泰学的，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再看鼻眼儿，出了两道醒气，用那白气儿你都能看见，动了真气了。腾，人要晃荡晃荡，觉着差不多，又站起来转了两圈，最后抓住狮子的腿儿，往一下腰推这个四方墩儿，嘿，切！桌子上罗列杯盘，壶啊，杯呀、啊，满桌子上都是。田再给我哪儿砸去？砸着马皇后，心。哎，你这个马皇后啊，真是不白给。怎么个不白给？眼睛好使，他一直盯着田再彪，田再彪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发现这东西下来了，哎，他还真会两下子。当初啊，跟朱元璋没事的时候切磋过技艺，还会那么个三角猫四门斗的。他一看问的来了，说声不好，往旁边一窜，还真就窜出去，窜的不太利落，要穿着拖地大裙子，自己的腿脚把裙子给踩住了，一个跟头摔到墙角。尽管如此，没砸着他。千斤的铁狮子正好砸到桌子上，哗，把桌子都砸碎了，都碗铲家伙也碎了，砸到地上，其中有个犄角深深的嵌到地里，没有半尺多深的，翘着砸下去，砸到人身上好得了。这下开了锅，率厅之上，哗。一阵大乱，朱元璋在这边坐着，也没碰着他，但朱元璋吓得一闭眼，哎呀，他认为把皇后砸死了。等睁开眼睛一看啊，皇后在那边没事儿，朱元璋这心就跳成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场的人全都瞠目结舌，都这个劲儿的。
1: 能有好几秒钟啊，宫娥才女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扑过去把马娘娘给抱住了。
0: 再看额角头皮蹭伤了，马娘娘已经人事不省了，
1: 呼唤了半天呢，捶背揉胸，趴在耳根台呼唤，千岁皇后，千千岁，您醒醒，您醒醒，蹦蹦蹦蹦蹦，皇后，
0: 半天，马娘娘这才明白过来。

0: 武帝开明王，现在耽误不少时候了。救兵如救火，不可再耽搁了。这个皇后，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派谁去呢？
1: 喂，
0: 这事儿我是妇道人家，方寸已乱的，陛下您做主吧，您看派谁行您就派谁。樊金虎一听，有空子可钻。父皇，儿臣倒有个主意，咱这么办行不行？不偏不向，元帅发两支令，给田代彪一支，给我一支。陛下写两封信，就是两道旨意，给田代彪一份，给我一份。我们俩人同时出发，赶奔柳河川，看看我们俩谁先闯过天荡山，谁先到柳河川，谁先把事儿给办利落，那谁那就是高，谁就是立了大功了。那个后去的，办的迟到了的那个，那就是第二等的，那就是副手。我说这主意不错吧？黄仁俊还真行，还真有点点子。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元帅，开将。徐达这才拿两支令，一人一支。朱元璋又补了一封信，交给驸马韩金虎，揣到怀里头，千叮咛万嘱咐。前面就是天荡山，有大元的连营，18道连营，闯过去谈何容易？你们千万要谨慎，方才的事情化作乌有，不要心中结怨。你们明白？明白，明白。好吧，包餐战饭，把马也准备好。你们二位起身。
2: 等等等等，
0: 陛下，我说几句。猫有什么说的？
2: 我让他们俩人匹马单枪，未免显得太孤单，红花还得绿叶配着，我看他们每位都得带几个保镖，带点得力的干将，那才行。
0: 对对对对，猫啊，你说都带谁去？
2: 我们带谁呀？我方才就琢磨好了啊，先说田代彪这儿，田代彪有点能耐，带几个保镖灵活一些就可以了。万岁，我替你派了，
0: 你说吧，你做决定。
2: 好呀，张奎、张茂、武进忠、武进孝、顾大英，哎，你们七个人，七个啊，跟随田代彪，保护田代彪。闯天荡山，赶奔柳河川，不得有，听没有？
0: 明白，明白，得令，得令。七员小将都出来了，相比之下，这几个人能耐都一般般，就是顾大英还有两下，剩下的都平平。
2: 长毛一回身，我让于老
3: 有，
2: 小磕巴嘴朱木英，
3: 有，
2: 破案小子丁世英，还有我。

古龙。完颜阿骨龙啊，四宝大将驼金龙本家的一个侄儿，这下子是一员猛将，胯下马掌中一对乌金锤，我躲右闪一看机会来了，啪一枪，他用双锤一合，挡田代表的枪，田代表的枪一低头背下的来，砰这一枪，正在这心口护心镜底下给插进去。枪尖这么长，八愣梅花党锋芒力战，噗这一下子，完颜阿骨龙就觉着热乎乎凉飕飕的，那么不得劲儿，拿双锤一下没接着，一看奔底下来了，嘿，不太好受。那能好受得了？一低头一个血出来了，嘡啷啷双锤落地。再看田代彪后马一压，前把一翘，你给我起来，屁股就离了马鞍子，去你娘的，糊涂，把他摔到地上，枪挑完颜阿骨龙，顿时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主将一死，七道兵散，田代彪不敢单干，接茬往前冲。到定更天，来到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主将叫完颜阿骨达，阿骨龙的兄弟，也是一对铜锤，也是员猛将。咱书不重叙，二人动手，十几个回合，你招枪扑这一枪，小肚子给扎进去，下去吧你。此时跳于马下，接茬往上跑。这阵儿，田代表累得浑身直吐，已经到了天荡山的半山腰。回过头去一看，猿人的连营跟水不烂一样，灯光闪烁。再往远处瞧，就是白羊关，已经杀到猿人的心腹重地。田代表心里盘算着。别泄气啊，别泄气。我听我老师给我讲过，想当年长坂坡赵云赵子龙匹马单枪杀了个七进七出，那是何等的英雄。我比不了古人，但是我尽量去做。我年纪轻轻的，我怕什么？我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就这么回事，这个精神头是主要的，精神一对，当时就完，精神头住着，就像疯了一样，毫不介意，这劲儿就足了，这匹马往前飞奔，刚到半山腰这，就听见炮声一响，咚嗒，牛角别裂号声，当。咚啪！一千援兵是拦住去路，跟一道人墙相似。灯影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哎呀，田代表一看，又遇上劲敌了，脱枪观瞧，一瞅这员援将，岁数不大。也就20岁左右，细条条的身材，虎头盔虎头甲，身上披着甲肉，外罩皂罗袍，凤凰裙遮住双腿，虎头靴双叉套龙的金灯，在手中使着一条燕尾神枪。燕尾神枪长着他有一股气憋着，所以才有精神，不然的话早都累垮了。都要遇上劲敌怎么办？只好抖擞精神大战赤府燕凯。这赤府燕凯还纳闷呢，心说这小子怎么那么大能呢？18道防线层层设防，莫非他会飞？那马长了翅膀了，这不跟神人一样，居然能飞到这儿来，可见。

不是一般的人，我要认真对待，实在不行就用我的燕尾神枪迎他。可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十七八个回合，田在彪偷眼观看，这小子可不好惹呀。如果自己不累，吃饱了喝足了，不怕他，现在没这精力。越过天荡山还有挺远的路程，还不知道得遇上多少敌人，我得保存点精力。看来现在不能吃久战，就得速战速决。想起来带着链子电光锤呢，干脆我用链子锤赢他。想到这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嘴里还说了一声：“来人厉害，谋家不是对手，我要走也。”师傅燕凯毕竟是年轻，心说走，哪有那便宜事儿？你闯连营伤了我们那么多的人，我能放你过去吗？见着我主元顺帝，我怎么交代？起码我也把你的脑袋，我也得给留下。想到这，跃马横枪，在后的是紧追不舍。眼看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用燕尾枪他一扎，哎，哪知道田代彪早都做好准备，把马一拨，刷，转到侧面来了，他一枪扎空了。田代彪就在这时候，与此同时，枪交单手。套鹿皮玩手套，花扔，把电光锤就拽出来。那锤脑袋有这么大个，那实心的钢的，就像咱们撇那铅球差不多少，大号的，足能有12磅到14磅，后头有个环子，五斤的链子，1丈多长，有鹿皮玩手套在手腕子上套着。田代彪练这玩意儿下老了功夫，那不是一朝一夕的，没准儿能使他吗？这玩意儿带链子的，耍不好把自己给伤着了，应急的时候才使用。再看田代彪十分麻利，枪交单手，哗楞拽出电光锤一抡，招吧，一道寒光就砸了。他这一枪也砸空了，肉一阵恶风不善，赤府燕凯就知道上了当。哎呀，原将杀开一条血路，越过天荡山，

0: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再无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话不是？文三儿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一个日本兵，他突然一挺刺刀，照着文三儿的脸上就是一个突刺动作，周围的老百姓都吓得惊叫起来。文三儿还没反应过来，他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刺刀尖儿已经停在离他鼻子一寸远的地方。文三儿这才有了恐惧感，他脸色煞白，裤裆里变得热烘烘湿漉漉的，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日本兵见此大笑起来，文三儿屈辱的从地上爬起来，扶起车把，

0: 别年轻的嘉宾，有着满满的活力，也是让文飞眼前一亮。最关键的是他从事的这个事业啊，也是让人会觉得，哎，这么年轻的一个女生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有很多的问号在脑海当中。今天就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探究一下。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他是于思涵，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苏省首批紫金文化艺术优秀青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那作为国内极具创作活力的青年戏曲的编剧，思涵，你能不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且可以跟大家来说道说道，怎么你会成为一位戏曲的编剧？我们让年轻人做编剧这个职业是很新潮的，也很多人，但是戏曲编剧好像在年轻的这个人群当中为数不多哈。
1: 好，谢谢文飞老师。那个方面职业其实真的还是一个挺偶然的。
0: 都说转角遇到爱你这转角就遇到了终身的事业，所以后来进入到这个中国戏曲学校，专门是学的这个戏曲编剧。
1: 对，我们那个我们的戏就叫戏曲文学系，那就是戏曲文学创作这个专业。
0: 一开始会觉得枯燥吗？因为不知道你们在学校会学些什么，当时也会拼命的去找一些戏曲的

0: 视频啊或者是音乐啊来听吗？
1: 其实我真的就觉得我其实上大学之前其实就是学渣，就是我因为数学嘛，因为当时江苏还是3+2，就是说你历史政治你再怎么好，然后如果你数学考不高还是分数拉得很大，就觉得怎么补课其实都还挺费劲的。但是我上了大学，我就觉得真的如果是你热爱的，你会觉得学起来特别容易，
0: 容易如鱼得水，
1: 就是我甚至都不用去背，然后我就基本上看一遍，其实你要理解，然后因为文科考试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不是死记硬背，就是你理解之后然后你的发挥，就觉得哎呦，就是大学包括研究生那7年就觉得是其实是我不觉得学习枯燥，然后我觉得就真的不是说瞎卷，就是属于真的是上完课下课了我还想再继续去看，然后去看更多的剧本，然后包括北京演出氛围也特别好，然后它可以有大量的去学习戏曲不同的地方剧种，然后歌剧话剧音乐剧等等等等，因为它的舞台真的非常繁荣。然后呢我们上大学期间呢其实像中文系要学的一些中西方的一些名篇，包括我们的一些中西方戏剧剧本都要去看，然后还有大量的要去观摩和鉴赏，就是我们的不同的剧种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表演课，就是虽然是个编剧但是也要懂表演，就是觉得大学生活很丰富多彩，然后一下子就觉得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就属于真的是你坐最后一盘，然后你考试都还能考低，就感觉终于高中的那种爽感突然就开始成了学霸了。
0: 所以其实你是严重偏科，应该这么说，
1: 对对对，是
0: 只是数学它可能不是你的长板哈。
1: 对，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
1: 嗯，
0: 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学姐的过来人，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一些学生们或者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们，可以跟他们讲一讲，比如哎，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或者是不要着急，总能遇到自己的爱吧，是吗？
1: 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之前写了一个那个剧单剧凤先生，那个凤先生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推行的就是美育，然后我记得他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对，然后就是其实当你真正交稿的时候呢，你又一下子好像又从那个精神世界中走出来了，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像现实和精神世界的有一种落差，然后而且会在不停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瓶颈期，比如我前面写才子佳人写的比较多，然后那我就会想哎，我也想写一个历史剧去证明我其实舒适区不仅仅是爱情剧，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写台城柳的时候就是因为之前写的忘川写的很多鱼玄机都是那种才子佳人戏，所以我就很想去说啊，去转变一下风格，然后就不被定义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就是在构思，然后有就想证明自己，想突破某种束缚，然后当时淋巴也肿了，然后就是其实
0: 太焦虑了，是
1: 会然后会有各种自己的压力，包括接下来可能写完历史剧之后呢，又会在想，就像我最近也在写一个丑角戏，就是一个喜剧，我又觉得喜剧是最难写的，如果能让人笑中带泪，写这种小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其实它会更有挑战性，但往往其实在享受这种挑战性的乐趣的时候，你也一定要去承受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推翻自己，不断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写作也是痛并快乐着，
0: 能够感受到那种状态哈。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于老师呢，他涉及到的戏曲创作的作品的题材十分的丰富，既有改编经典的 IP 金粉世家，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我们都看过相关的电视剧啊电影啊，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哎，这样的经典 IP 也能存在在戏曲的舞台上，但我们可以细说一下哈。另外呢也有历史人物的一些剧啊，像凤先生等等哈，还有充满了诗意想象的像画壶啊，刚才您说到的忘川呢，那么在选择这些题材的时候，刚刚你也说到了，你可能是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啊，我一阵子写了和才子佳人爱情有关的，那我要跳脱出来，我要再尝试历史题材的，这样会觉得特别分裂吗？还是刻意而为之？你刚刚也透露了一点哈，就是要挑战是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文飞老师您刚刚说的，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些题材，我觉得其实这些每一个我创作的题材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它一定会让我会有一个点会让我心头一动，就是有那种原始的创作的热情和冲动。就比如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那么我们中国孟京辉先生拍过话剧，然后我们也拍过电影。

0: 影是徐静蕾主演的，那么当时我就在想，哎，那我们的戏曲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题材，因为我觉得其实艺术也是没有界限的，因为核心的如果你的情感是共通的，甚至它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当时哎呀，我们就是和我们的一些小伙伴觉得讨论下来，觉得越剧这个剧种比较适合，它比较细腻，比较能够把这种爱情，尤其是暗恋这种单箭头的这种很热忱的很极致的爱情写到一种极致，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和南京市越剧团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做了这部剧。那它是有一个点，那包括改编金粉世家的时候，在我们人生有过哪怕是不怕试错，哪怕有错误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命运的主动权选择权永远应该在自己手中。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对编剧来说核心的就是你的这个思想，它如果跟当下是接轨的话，那么无论怎么样，它无论是唱或者不同剧种曲牌体还是板腔体，它永远其实是能够让大家接受的。
1: 其实我听于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说最棒的一点就是这种年轻态的结合，可以让这个戏曲不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故事你从年轻的角度去入手的，这个可能在传统的戏曲编剧的那个角度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可以把戏曲编剧这样一个工作拆分成戏曲和编剧。我觉得你是带着一个年轻别样编剧的思维，只是把这样的一种状态付诸到戏曲的身上，用戏曲去呈现。但可能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呈现方式，比如说要是拍成电视剧也是很棒的，
0: 对对对，
1: 拍成电影甚至像我们的广播剧也是非常 OK 的，只是说你选择了戏曲这种形式。
0: 是的是的，对。
1: 那以后有没有想过就是跳脱到戏曲这种形式，可以去尝试你的编剧在其他的艺术形式当中去呈现？
0: 其实去年也有，就是有一个音乐剧，原浆题材音乐剧也上演了，包括就是也有一些话剧作品。但我自己本命可能就还是更喜欢戏曲，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性，我觉得用文言文写作，就是尤其是写昆曲，因为它跟板腔
2: 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刚才在前半段呢，和我们的嘉宾于老师聊得非常的开心啊，也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于思涵老师，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苏省首批紫金文化艺术优秀青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那么于老师前半段我们一直在聊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而且呢于老师刚刚也透露她是巨蟹座的女孩，但是我们刚刚半点广告的时候我又说，我说诶，巨蟹座的女孩就没有那么天马行空的感觉，原来上身是射手座。那就对了，
1: 对
0: 啊，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会觉得又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歌剧啊、豫剧啊、婺剧、丹剧、河北梆子这么多，那想必你也要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不同的剧种。
1: 是，其实就是我们说戏曲，不同剧种之间最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声腔，然后就是比如说，大家的印象像粤剧、昆曲，它会哑一点，然后它会比较适合去写那种很细腻、很婉转的情感，它可能对文学性、文词上面的要求也会高一些，那么像比如说豫剧、河北梆子、婺剧，那它的声腔它会更高亢、更激昂一些，它天生它也会更适合我们说的一些家国，一些这方面的题材，它可能就要你写作的时候更有力度，就是基本上其实你去给一个剧种写戏的时候，首先是抓住剧种的特色，而且其实不同的剧团、不同的演员之间，他们也会有自己更擅长的，所以写戏。对于舞台剧尤其戏曲剧本来说，它不是一个通用的剧本，它一定是为了某一个剧种和剧团和演员去量身打造的一个戏。那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前期肯定要看各个剧种它的经典剧目，要去看它的一些唱

0: 腔特色，然后你去采风，去了解当地的这个水土和文化，然后去跟不同剧种的作曲老师沟通和演员沟通也会很重要。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案头上的文学，它也需要和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
1: 嗯，那刚才前面你也说到了，一般来说你会花很长时间去在脑海当中去构想，构建你现在要写的这个剧本，然后真正伏案去写。

0: 第一版
1: 大家可以选择是吗？
0: 对，就是既可以选择，也可以就合在一起演。就是说刚才那个演完了之后，才发现，哎，风起云涌竟然是一念之间，再回归现实，发现不是这样的，就像一种循环一样的，
1: 就像有点现在的那种叫时光倒流。
0: 对对对，倒流又回
1: 重活一，
0: 对，再回另一种选择，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就是当时，这种分歧之下又促成了这种就像那种两个版本的结局，就觉得还挺好玩。
1: 那在这样一些有摩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会在想说你要选择的这些合作伙伴，不管是演员啊，还是导演呢、啊，还是怎样啊，会更倾向于选跟你同龄的，或者更多的年轻人？你会拒绝就是比较年纪的年长的那些老师们参加到这样的团队当中吗？会吗？
0: 我
1: 会觉得那个沟通成本有点大，或者我跟你讲不通，不是一个年代的人，有代沟，会有这种想法吗？
0: 我说句实话，你要说讲的一点代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然后，但是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写的那个昆曲的一个丑角戏嘛，那丑角戏又非常难写，然后因为它又是那种写喜剧让你笑中带泪又很难写，然后那我们就是有很多点我又挖不出，然后我们就请了那个其实在那个丑角戏和滑稽戏方面有非常有经验的老先生，那么他来其实指导给了我们很多点子，那种效果增加笑料都特别好。然后但是呢，其实就是关于有一点我们也是有分歧的，就是我们因为我这个剧写的其实是一个小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就是当他一开始他看到一个可能会引起他全家祸端的一本账册的时候，我想他第一反应其实他是想把这个账册交出来，就是交出来，然后就交给一个贪官。然后我觉得你的第一反应，然后我觉得有这种，就是因为如果他不交出来，他全家就会遭祸。那么但是到最后他是几次想交的过程中，他发现其实是这个反派是这样的去鱼肉百姓，他觉得他不能这么做。到最后他选择不仅没有交，反而把这个账本在公开的这个场合给呈现了，有一段非常酣畅淋漓的一个控诉。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写的人性比较真实，因为你肯定是会有你犹豫权衡怯懦的一面，但是在这个之后你的成长其实就是你的精神成长史了，我觉得会比较可信。那么那个老艺术家他说有这个念头都不能有，说如果按这样，那李玉和是不是就把密电本都已经交出来了？所以然后当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物就觉得只要有
1: 丰满的，全是很好的，就是
0: 有这个念头都不行，就是所以
1: 一定要是大无畏的是吧？
0: 对，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挺急的，因为我们在看，然后我就跟那个导演和演员说，我说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然后导演演员说你别急，说我们就听那个，主要还是请老师来说一说，更多的是怎么能够增加我们的舞台上面呈现，因为他确实经验很丰富，包括很多苏州话、歇后语，然后一些搞笑的段子，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家，
1: 也是经验积来的，
0: 80多岁了已经，大热天，然后呢他
1: 而且我会觉得会让外国友人会感兴趣，甚至想要来了解，哎，究竟这边是什么样的设计，为什么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你刚刚讲到审美嘛，美学嘛。你看戏曲的服化道就特别美，
0: 对，
1: 即便听不懂，我在想那个当下他们看到那个衣服的呈现，那个舞台的造型也会很惊叹。
0: 对，而且我们这次那个还有一些创新，因为它叫实验戏剧节，就是我们演小狐狸，它有点像 cosplay， 就是台湾那个什么霹雳布袋戏，然后它那个我们的演员还戴了美瞳，因为是紫尾嘛，它那个狐狸是紫色，它美瞳还戴了紫色的那种美瞳，所以就是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设计的时候要吸引一些年轻的观众，然后我们说参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有个特别漂亮帅气的男狐狸，他是满头白发，就是那种的感觉，所以就是从妆造上也是想做创新，不仅是文本舞台呈现，他的音乐，他的妆造，服化道各个角度，他的编排，就是模仿那种狐狸的眼神和动作，我觉得这些其实不管他们哪怕是不看这个台词儿，他们应该也都能 get 到那种表演。
1: 哎，太有趣了，所以会觉得说哎，是在讲戏曲吗？大家听到这儿会就是戏曲哈，我们于老师就是戏曲编剧哈，所以其实这个事业这样的一个舞台，能够去让很多年轻人打开那种 原先的这种老旧的想法并不是那样子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学戏曲编剧的学生多不多呢？因为于老师还有个身份哈，就是我们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的主任，所以您在做一线创作的同时也在做管理工作。
0: 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会在学校里边学这

0: 门这个就是这个门类嘛，就叫科目啊，哈。
1: 嗯，就是其实我那一届60个人，
0: 嗯，
1: 然后本科，但是毕业之后还在从事戏曲的其实非常少，可能就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男同学，他在北京河北梆子剧团，
0: 嗯，
1: 是职业戏曲编剧，其他的有很多我的同学也很厉害，都像成为了影视方面的一些
0: 编剧、
1: 制作人都有。包括演员也都有，主持人也有，就是各种门类的
0: 跨界，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虽然不多，肯定大的基数没有像从事影视行业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一批在坚守戏曲这个门类的各个环节主创们都会有。然后包括其实江苏，因为生态可以说是全国数一数二好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戏剧大省，像我们有100多家院团，有几十个剧种，然后我们单位其实每年也会有很多，也承除了我们创作人员自己创作之外，也承担了很多培养，就是包括辅导全省编剧的这个工作。像我们单位有写进省政府报告的紫荆戏剧文学剧本扶持计划，这个剧本征集它是面向全国，因为江苏的胸怀格局很开阔，不仅是面向江苏的编剧，我们能面向全国。就是那前期，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青年编剧就是一步一步过来，我知道其实一部剧本搬上舞台有多难，它其实是一种机遇和困境并存，就是有的时候写出了好剧本，但是没有孵化平台，然后所以我们单位也会在搭建这样的平台，就是我们通过前期的剧本征集，那有一些剧本反应评价很好的，我们会先给他对接院团，哪怕先作读出来，然后或者孵化一个片段，那么如果是后期有可能的话，我们再去申报一些艺术基金，就能孵化出全剧了，那么我们这三届大概紫荆戏剧文学剧本扶持计划办了三届，一共就是评选出来了60个剧本，其中有18个搬上了舞台，
0: 很多人去关注，哦，原来戏曲演员这么有魅力，这么有实力啊。
1: 嗯，是的。
0: 再次感谢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当然也是聊得非常的投机，但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匆匆我们节目。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5: 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都会下意识以为这个距今的今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年，对不？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超颠覆的国学考古冷知识，博物馆所有文物标注的距今从来不算当下年份，全世界统一的标准目前固定指向1950年，记好了，是1950年，不是你看到上面写的距今的那一年哦。是不是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这么多年都理解错了文物的时间密码，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为什么